0: 快节奏的生活里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。
1: 怎么回事啊？一杯咖啡送那么慢？
2: 哥，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。
1: 你少废话，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？投诉你。
3: 喂，客服吗？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？
4: 抱歉先生，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，您稍等。
3: 解决不好，我可投诉你们。
0: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，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。
5: 前面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久啊？
6: 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
4: 没事儿，辛苦了，加油！
7: 加油！
8: 加油！
9: 加油！
10: 加油！
0: 少一份戾气，多一些宽容，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。
11: 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12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
总觉得自己能承受，却一次又一次的让理由牵着我们走。曾经那份快乐悄悄地被香烟的味道带走，忘了放过几次手，也忘记回了几次头。

每年春夏，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提前四个月发布世界潮，十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。每年春夏，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提前四个月发布世界潮流。而在这里，行走风尚前沿，你只需要一瞬间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黎。

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，钟表是时间的声音，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，风尚是生活的声音，风尚调频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来来来，无醉不归啊！
1: 干
0: 杯！
2: 干
1: 杯！
2: 干！
0: 开启导航，
3: 请输入目的地。
0: 回家。
3: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.6公里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。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。
0: 怎么可能啊？哟！
3: 酒后开车，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。
4: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。
5: 它的成熟，它的温柔，它的激情。
4: 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 106.8，风尚调频。
6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
7: 交通
6: 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8: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。

繁华都市，光影流转，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，幸福相伴。风尚调频，领先声音潮流。贵港 FM 106.8，风尚调频，调频 Fashion Radio， 做声音的灵。

レストランの人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徐静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转转嘅岁月，好似一阵风咁来去自如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，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；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，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。美丽新星，因你绽放。FM 106.8 Fashion Radio。

0: 小朋友，要买点什么吗？饿不饿？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。哎，你家长呢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
1: 阿姨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
2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。
1: 阿姨，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？就拍一张照片，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。想象中的妈妈，
0: 来，靠近一点，妈妈头发不乱吧？
3: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。
4: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，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。
5: FM 幺零六点八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6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
一种一存高远的态度，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，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，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。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。You're listening is 风尚调频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1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接近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，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，每年春夏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。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，你只需要一瞬间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。

0: 一秒钟能做什么？
1: 一秒钟，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。
0: 一秒钟，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。一秒钟，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，远达6米。
1: 一秒钟，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，传到8米之外。
0: 一秒钟，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。一秒钟，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。
1: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，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。
0: 用一秒钟，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。
2: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。
3: 它的成熟，它的温柔，它的激情。
2: 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 106.8，风尚调频。
4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5: 中国梦主题，新创作歌曲展播。

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，钟表是时间的声音，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，风尚是生活的声音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，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，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。
1: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，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。
0: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，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。
2: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，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。
0: 仪表失灵，他愈发清醒。
3: 38633，
0: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，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。他们同为巴蜀儿女，在平凡的岗位上，以责任与担当，坚守初心，不负使命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所声音的理想家。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徐静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兜转转的岁月好像一阵风咁来去自如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，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，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，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。美丽新星因你绽放 ，FM 106.8 Fashion Radio。

0: 喂，妈。
1: 哎，闺女儿，
0: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，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。
1: 好好。哎呦，闺女儿。
0: 哎，对了，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，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。
1: 哦，我是想说你啊。
0: 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哎呀，我没乱花钱。你和老爸年纪大了，也该补补了。
1: 哦，我是想说你啊。
0: 哎妈，甜甜又长高了，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。
1: 好好。
2: 哎，好，来了。
0: 哎妈，我这边有事儿，先不跟您聊了，记得向我爸问好啊，拜拜。
3: 哎，孩子，其实妈呀，就是想跟你说说话。
4: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，也许只是你的倾听。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。它的成熟，它的温柔，它的激情。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106.8 风尚调频。
5: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106.8 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4: 一种一存高远的态度，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，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，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。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。You're listening is 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接近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，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，每年春夏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。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，你只需要一瞬间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灵

电信诈骗套路深，识别骗术不踩坑，陌生电话要警惕，可疑短信需注意，中奖退税送便宜，哄你汇钱是目的，暴力理财和投资，多是骗局莫搭理，刷卡消费欠话费，细分真伪

0: 电子银行本人办，优盾自己手中拿。个人信息要保密，密码账号管仔细。任凭诈骗千万遍，我自心中有主意。不理不信不汇款，小心谨慎防万一，防万一。
1: FM 幺零六点八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2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
鞋是女人的声音，风尚是生活的声音，风尚调频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事，光影流转，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，幸福相伴。风尚调频，领先声音潮流。贵港 FM 106.8，风尚调频，调频 Fashion Radio， 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，
1: 酸甜苦辣咸。
0: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，
2: 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
0: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，
3: 有人可爱，有事可干，有梦可做。
0: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，
4: 奋不顾身的爱情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
0: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。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，也许一切归零。为了爱，预防爱，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，让孩子享受美好一

0: 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，它的成熟，它的温柔，它的激情。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 106.8，风尚调频。
1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幺零六八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兜转转的岁月好像一阵风咁来去自如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，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，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，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。美丽新星因你绽放 ，FM 106.8 Fashion Radio。

接。风尚调频，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，沸腾耳朵温度。Let's reach your dream，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，
1: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接近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，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，每年春夏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。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，你只需要一瞬间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交通幺零六八幺零六八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来来来，无醉不归啊！
1: 干杯！
2: 干！
3: 干！
4: 开启导航，
5: 请输入目的地。
4: 回家。
5: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.6公里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。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。
4: 怎么可能啊？哟！
5: 酒后开车，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。
6: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，
7: 它的成熟，它的温柔，它的激情。
6: 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 106.8，风尚调频。
8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。

繁华都市，光影流转，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，幸福相伴。风尚调频，领先声音潮流。贵港 FM 106.8，风尚调频，调频 Fashion Radio， 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曲靖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0: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。
1: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。

0: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，
1: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，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，
0: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，共同实现中国梦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2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。

街。风尚调频，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，沸腾耳朵温度。Let's reach your dream，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种一寸高远的态度，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，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，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。
1: 万万没想到呀，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，却输给了消防员。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，拆。
2: 万万没想到，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，却输给了消防员。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，拆。
3: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，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，一定记住，隐患显于明火，防范胜于救灾，防患于未然，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。
0: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，他的成熟，他的温柔，他的激情。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106.8，风尚调频。
4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幺零六八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，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。每年春夏，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。而在这里，行走风尚前沿，你只需要一瞬间。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交通幺零六八幺零六八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，钟表是时间的声音，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，风尚是生活的声音，风尚调频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，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，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。
1: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，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。
0: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，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。
2: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，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。
0: 仪表失灵，他愈发清醒。
3: 38633，
0: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，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。他们同为巴蜀儿女，在平凡的岗位上，以责任与担当，坚守初心，不负使命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
跑都市，光影流转，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，幸福相伴。风尚调频，领先声音潮流。贵港 FM 106.8，风尚调频，调频 Fashion Radio， 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有1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曲径00:00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兜兜转转嘅岁月，好似一阵风咁来去自如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，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；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，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。美丽新星，因你绽放。FM 106.8 Fashion Radio。

0: 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。它的成熟，它的温柔，它的激情。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106.8，风尚调频。
1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FM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幺零六八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

一种一存高远的态度，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，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，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。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。You're listening is 风尚调频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1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徐静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0: 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1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
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交通幺零六八幺零六八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，钟表是时间的声音，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，风尚是生活的声音。风尚调频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他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。他的成熟，他的温柔，他的激情。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 106.8，风尚调频。
1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2: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，
3: 此生最爱是梨园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曲靖凌晨零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转转的岁月好像一阵风咁来去自如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，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，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，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。美丽新星因你绽放 ，FM 106.8 Fashion Radio。

0: 穿越，别接。风尚调频，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。沸腾，耳朵温度。
1: Let's reach a dream，
0: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电信诈骗套路深，识别骗术不踩坑，陌生电话要警惕，可疑短信需注意，中奖退税送便宜，哄你汇钱是目的，暴力理财和投资，多是骗局莫搭理，刷卡消费欠话费，细分真伪变猫腻，冒充领导公检法，都是骗子在演戏，来电自称黑社会，立即报警不迟疑，亲朋好友遇事急，不忙汇款先联系，升级网银假信息，钓鱼网站莫点击，电子银行本人办，优盾自己手中拿，个人信息要保密，密码账号管仔细，任凭诈骗千万遍，我自心中有主意，不理不信不汇款，小心谨慎防万一，防万一。
1: FM 幺零六点八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所声音的理想家。
2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
一种一寸高远的态度，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，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，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。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。You're listening is 风尚调频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接近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，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，每年春夏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。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，你只需要一瞬间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

0: 快节奏的生活里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。
1: 怎么回事啊？一杯咖啡送那么慢？
2: 哥，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。
1: 你少废话，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？投诉你。
3: 喂，客服吗？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？
4: 抱歉先生，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，您稍等。
3: 解决不好，我可投诉你们。
0: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，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。
5: 前面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久啊？
6: 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
4: 没事儿，辛苦了，加油！
7: 加油！
4: 加油！
8: 加油！
9: 加油！
0: 少一份戾气，多一些宽容，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。
10: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
11: 他的成熟，他的温柔，他的激情。
10: 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 FM106.8 风尚调频。
12: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FM106.8 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
13: 交通
12: 1068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，钟表是时间的声音，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，风尚是生活的声音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繁华都市，光影流转，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，幸福相伴。风尚调频，领先声音潮流。贵港 FM 106.8，风尚调频，翻身 Radio， 做声音的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曲靖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0: 喂，妈。
1: 哎，闺女儿，
0: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，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。
1: 好好。哎呦，闺女儿。
0: 哎，对了，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，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。
1: 哦，我是想说你啊。
0: 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哎呀，我没乱花钱，你和老爸年纪大了，也该补补了。
1: 哦，我是想说你啊。
0: 哎，妈，甜甜又长高了，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。
1: 好好。
2: 哎，好。来了。
0: 哎，妈，我这边有事儿，先不跟您聊了，记得向我爸问好啊，拜拜。
3: 哎，孩子，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。
4: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，也许只是你的倾听。
5: 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所声音的理想家。
6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7: 中国梦主题，新创作歌曲展播。

转转嘅岁月，好似一阵风咁来去自如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，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；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，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。美丽新星，因你绽放。FM 106.8 Fashion Radio。

疑，我根本就不用在意，除了自己以外任何评价。别再问你我的区别，因为我只要开始就不会停下。毕竟就算让你看到我虚无，也是我为你设的陷阱。拿回我应得的。

日别接。风尚调频，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，沸腾耳朵温度。Let's reach your dream，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小朋友，要买点什么吗？饿不饿？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。哎，你家长呢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
1: 阿姨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
2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。
1: 阿姨，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？就拍一张照片，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。想象中的妈妈，
0: 来，靠近一点，妈妈头发不乱吧？
3: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。
4: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，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。
3: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他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。他的成熟，他的温柔，他的激情。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深情人。FM 106.8，风尚调频。
5: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6: 中国梦主题，新创作歌曲展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接近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，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，每年春夏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。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，你只需要一瞬间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，
1: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。

0: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，
1: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，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，
0: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，共同实现中国梦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2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
事，光影流转，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，幸福相伴。风尚调频，领先声音潮流。贵港 FM 106.8，风尚调频，做生意的理

酒吧里，每分钟六十到七十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徐静凌晨零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0: 一秒钟能做什么？
1: 一秒钟，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。
0: 一秒钟，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。一秒钟，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，远达6米。
1: 一秒钟，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，传到8米之外。
0: 一秒钟，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。一秒钟，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。
1: 密闭场所，佩戴好口罩。咳嗽打喷嚏时，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。
0: 用一秒钟，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。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。它的成熟，它的温柔，它的激情。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106.8，风尚调频。
2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FM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悦，连接。风尚调频，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。沸腾耳朵温度 ，Let's reach your dream，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种一寸高远的态度，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，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，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。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。You're listening to this. 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，
1: 酸甜苦辣咸。
0: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，
2: 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
0: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，
3: 有人可爱，有事可干，有梦可做。
0: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，
4: 奋不顾身的爱情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
0: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。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，也许一切归零。为了爱，预防爱，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，让孩子

0: 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所声音的理想家。
1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0: 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，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。每年春夏，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，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，你只需要一瞬间。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，钟表是时间的声音，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，风尚是生活的声音，风尚调频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万没想到呀，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，却输给了消防员。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，拆。
1: 万万没想到，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，却输给了消防员。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，拆。
2: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，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，一定记住，隐患显于明火，防范胜于救灾，防患于未然，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。
3: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，
4: 它的成熟，它的温柔，它的激情。
3: 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 106.8，风尚调频。
2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:00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交通幺零六八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事，光影流转，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，幸福相伴。风尚调频，领先声音潮流。贵港 FM 106.8，风尚调频，调频 Fashion Radio， 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曲靖凌晨零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所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万万没想到呀，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，却输给了消防员。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，拆。
1: 万万没想到，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，却输给了消防员。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，拆。
2: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，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，一定记住，隐患显于明火，防范胜于救灾，防患于未然，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。
3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，这一刻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
街，风尚调频，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，沸腾耳朵温度。Let's reach your dream，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一种一存高远的态度，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，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，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。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。You're listening to 风尚调频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他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。他的成熟，他的温柔，他的激情。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 106.8，风尚调频。
1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FM 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2: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。

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

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，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，每年春夏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。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，你只需要一瞬间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1068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0: FM 幺零六点八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所声音的理想家。
1: 与其跟随，不如引领。这一刻，只做我自己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风尚调频。
2: 繁华都市，光影流转，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，幸福相伴。风尚调频，领先声音潮流。贵港 FM 幺零六点八，风尚调频，调频 Fashion Radio。做声音的理想家。

酒吧里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，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。徐静凌晨0点，给人最高的共振度。风尚调频，专研一组轻松歌单，打造一种潮流风尚。

太快，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，亦都担心事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，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，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，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。美丽新星，因你绽放。FM 106.8 Fashion Radio。

0: 电信诈骗套路深，识别骗术不踩坑，陌生电话要警惕，可疑短信需注意，中奖退税送便宜，哄你汇钱是目的，暴力理财和投资，多是骗局莫搭理，刷卡消费欠话费，细分真伪变猫腻，冒充领导公检法，都是骗子在演戏，来电自称黑社会，立即报警不迟疑，亲朋好友遇事急，不忙汇款先联系，升级网银假信息，钓鱼网站莫点击，电子银行本人办，优盾自己手中拿，个人信息要保密，密码账号管仔细，任凭诈骗千万遍，我自心中有主意，不理不信不汇款，小心谨慎防万一，防万一。
1: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，但闭上眼睛，我只爱上了它。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，远远的。
2: 它的成熟，它的温柔，它的激情。
1: 这座城市，我唯一的声音情人。FM106.8，风尚调频。
3: 风尚调频，为你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FM106.8，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贵港交通文艺广播，交通幺零六八，风尚调频，做声音的理想家。